发送秒杀，除了发送数字三以外，你也可以多打几个字和乐老板一起来聊聊天啊。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尤其是老年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从今年开始，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买淡季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优惠了。那大家在12306上买票的时候，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一个敬，敬老的敬，尊敬的敬，这个敬字。那买完的车票订单的详情当中呢，也会显示出长者优惠，一眼就可以看明白了。那个老年朋友不会操作的，子女们也应该多多帮忙，是不是？哎呀，谁都有老的一天，尤其是这个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啊，老年朋友们就可以错峰出行了。淡季外出游玩，买一下这个实惠的票，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当然呢，现在外出游玩的方式有很多了，尤其是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开车。在这里呢，老板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4月份的时候，全国的汽车销量呢，仅前十当中啊，前十名啊，怎么样？仅有一款油车，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首破了60%了。前三名当中，今年的1月份呢，燃油车呢还有7款是入围到前十了。那现在呢，4月份的数据出现之后，已经缩减至仅有一款了。大部分的朋友开始选择了新能源的汽车哦。那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呢，也是当时的时候就是特别火的一首关于汽车的广告歌，当然也适合在路上听啊。那个时候呢，燕姿就穿着那个简单的背心儿啊，那种很感觉素雅的 T 恤，就在车顶上唱歌了，超快感。

嗨，孙燕姿的超快感送给大家啊，这个节奏尾奏当中那个吹口哨，那种感觉啊，坏了，吹不好，不会吹啊。哎呀，那个上学的时候呢就在模仿，到现在呢也没吹成调，但是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个女孩那么酷酷的，现在依然是爱燕姿爱很久啊。当然把这首歌呢送给在路上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是新延宁，他说呢，我的家乡呢就在烟台，上下班都会走滨海路。叮咚，走滨海路的朋友有没有沿着长长的海岸线，冬天出门早的时候呢可以伴着日出上班呢，下班可以看到黄昏的海景，非常的美。哎呀，推荐了真好，老板有机会的话一定也要去到烟台啊，和听友们在这么美的滨海路上走一走啊。特别喜欢有海的城市啊，就像是在这个有泉水的城市住惯了一样，我觉得也开始向往有海风吹过的这种感觉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来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关于一条路，你的家乡的路或者是现在走的路有哪些不同的故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不管是这个开车还是坐车，有没有发现随着这个夏天到来啊，温度升高，车里的一些味道有点难闻啊。哎呀，尤其是我发现现在搭车的时候不一定会搭到什么样的车，如果你中标了，这个车上的味道不好闻，你也会觉得这一路不怎么畅快，是不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这也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了。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的长，长期的吸入对身体呢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危害还是很大的。今天乐老板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的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的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个小时甲醛的去除率高达99.3%。醛空采用了主动的分解技术，可以将甲醛分解成水还有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这个颜色大家注意看呀，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所以说真的效果一目了然，哪里污染严重哪里变色就非常的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可以除甲醛，还可以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有害气体，还有怪异的味道。那这样的一项这个除醛的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所以说呀，这个新家新车旧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样的一个名字，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空气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给家人还有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啊。当然了，爱你就等于爱自己，还要更加的爱家人爱他们。早上的上班路，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欢迎各位随时互动了，我是乐老板，也欢迎更多的青年朋友加入到耳力青年当中，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耳力青年或者是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啦。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
2: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2: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2: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8: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 Baby Baby， 送给喜欢音乐的各位宝贝们，送娃的，上班的朋友。王小凡说了，上班的路上听着乐老板，感觉非常的悠闲啊，走在上班的这个路上呢。哎，这个时候你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位置？来参加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哪一条路对你来说，很特别？不管是家乡的路、上学的路、上班的路，有哪些故事呀、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当然，马上呢要和各位宝贝们分享一个话题，不要觉得这个话题和你很遥远。哎，今天呢，好好听啊，还有礼物可以拿到哦。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他们就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各位，2024年国家的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的毒品是由麻精药品非法改制而来的。那本来呢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试夺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了。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哎，这个医药成分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啊，派甲酯。这类药物呢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啊，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是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的成瘾率可以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的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再比如乐老板再来举一个例子啊，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这个外形你看上去呢和普通的止痛片是无异的，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的时候认定等同于吸食了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者是识别这类毒品呢？一，所有的麻精药品均要遵医嘱，是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来开具的，所有不明途径的麻精类的药品应该拒绝服用的。另外第二条，服用麻精类的药品之后，如果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比如说出现了瞳孔的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一个讯号了，或者是皮肤上像是蚂蚁爬行异样的感觉啊，都可以拨打120120及时就医了。在法律上，关于麻精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精处方的医生以共犯论处。当药品脱离了这个处方的掌控的时候，白色药片是比白色粉末更加的致命啊！唯有认知武装才能够撕破麻精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的危害还有防范的知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老地方山东音乐广播，来在左下角呢有一个禁毒的题库，大家可以来学习一下更多的禁毒的知识来进行答题了，并且呢可以把这个答题的页面来进行一个截图，咔嚓咔嚓截图发送到我们音乐广播的后台，只要大家是连续的5天来答题，前5名的小伙伴将会有机会来获得禁毒定制版的礼物。所以说每一位朋友都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宅在家里答答题吧。周杰伦，阳光宅男。

周杰伦阳光宅男送给大家，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最近周杰伦也是满满的这个演出的计划呀，要来鸟巢开演唱会了，很多的周董的歌迷呢也是坐不住了，晒着阳光听着周杰伦的歌，感觉应该也是非常的好啊。阳光宅男在这个时候送给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啊，你所在城市的天气路况都可以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和更多的听友们一起来打卡报道啦。啊，其实呢，不管是宅在家里还是到户外走一走，这个时候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的感觉呢就是脸上总爱出油，总爱出汗，是不是？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首发首推一款今天刚刚上线的爆款的产品，这是夏天必备的控油的保湿的神器，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的面霜，透明的一种这种感觉的质地啊，一抹是瞬间化水的，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黏腻感，上脸清爽，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妥妥夏天精简护肤的刚需。我记得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当中就有朋友用这个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的面霜，那一罐蓝色的瓶子里，哎呀，这个蓝色的这个面霜看上去就非常的凉爽，涂抹到脸上真的是一秒化水的感觉，大家觉得还挺神奇的啊。现在呢，官旗的售价呢是640元一瓶，很多朋友应该觉得还挺贵的，是不是？今天不用犹豫了，音乐广播520的美妆专场，我们给大家三折了，蓝溪盏199元一瓶了，当然买一再送一了，都是正装125ml 的。那这个价格呢是纯纯的给大家放福利了，但是呢现在只有66组的现货，那些爱出油的容易脱妆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个数字3，记得哦，是回复数字3，199元买一送一，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早下单早发货，早一天的清爽起来。想想看，这个皮肤泛油啊，真的是挺尴尬的事儿，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有的美女们精心化妆2个小时，一出门，哟，泛油了，氧化了，全毁了，是不是？不仅破坏妆容，还会让大家觉得不大清爽。今天呢，这一款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面霜，特别的适合夏天，补水锁水能力很强，把皮肤内的水油平衡拿捏的是刚刚好啊。所以说呢，洗完脸啊，稍微补点水，然后呢涂它就可以了，精简护肤，男生女生都很爱，是不是？一瓶面霜一举多得，控油保湿修护屏障，关键是超级的划算，科颜氏官旗640元一瓶，今天199元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一个夏天足够用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一次回复的数字是3，大家回复3之后就可以来看到相应的链接了，最后8组的现货，油皮星人离不开的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算下来一瓶才90多块钱，小伙伴们赶快行动吧。

OK， 早上的8:34，欢迎回到动感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乐老板。今天早上呢，会和大家聊到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一条路，哪一条你走的路很特别，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条路背后的故事啊。云边他说了，我家乡的环城路是最特别的。我在外漂泊很多年了，每次回到家乡之后呢，开车只要是绕着这条路走一圈，我就知道，哎呀，我真的是回家了。真的看着这种熟悉的环境啊，一分一秒的，都不想浪费，是不是？之下说了，我觉得很特别的路呢，就是家门口那条林荫小路，虽然没有什么名字，不知名，但是夏天真的全是树荫啊。小时候和小伙伴在这边玩耍，长大后呢会来到这边散散步，真的是美好的回忆了。现在初夏的时节，我感觉刚刚这位朋友说的这条小路上应该是充满了绿色了啊，安静又治愈的感觉呀。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老板都会收到。当然你所在城市的天气啊、路况呢，都可以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治愈，也是很美好的一首歌，是来自曹方的一首《遇见我》。他又会写歌，又非常的独立，有想法，是云南的很特别的一位歌手啊。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来到我们音乐广播做过专访，乐老板呢还非常的幸运拿到了一张他的这个 EP。 这个很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当时呢他是所有的这个售出的这些空间利润全部的给到了云南当地的小朋友们，还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歌手啊。这么美的云南充满了满满的爱意，也是很多朋友所向往的一个好地方呢。如果还没有去过云南的话，或者是还想再去云南玩，可以来加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当中了。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美好的夏天，我们大家一起去到云南，依然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是谁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来开个盲盒，然后呢和我们的主持人呢去到云南打卡、拍照、听歌、游玩，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太棒了。而且呢，我们非常贴心的是为大家带来了双飞移动的6天的尊享之旅，就是飞机加上动车无缝的衔接啊，少坐车多游玩吧。说到人数，很多的朋友呢打电话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人会不会很多，去到云南这种美好的地方呢，我们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所以说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文艺，很安静的，不扎堆也不赶路。另外呢，有更多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老地方都知道是不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是关键词有的时候挺多的，回复云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的详细的推文介绍了。当然也可以来听听李宁的声音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他，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加个微信也是可以的，150-6336-0991。去到云南听什么歌？我觉得这首歌老合适了。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其实呢在歌坛当中有很多像是温岚这样非常努力的又非常全面的歌手，但是呢好像是在这个星途当中啊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又很会唱还很会跳，是不是？温岚的一首热浪送给大家，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最近没有热浪， 来前几天呢大家会觉得很热，是不是热到很多朋友说已经开空调了？那接下来呢冷空气又要返场，带来气温的大跳水，明显的会气温下降了，可能呢短袖扛不住了，春装是还要返场的。 尤其是呢在周末这两天， 16号到17号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 中西部地区都会有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为主。那同时呢预报的是下周有可能呢也是会满满的阴雨天， 大家可以带好雨具啊，然后呢同时呢备一件这个薄薄的小春装，哎觉得微凉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来披上。当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外出的时候会觉得太阳一照，或者是呢本身就是爱出油脸上总是很黏腻的感觉啊，马上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今天刚刚上新的夏天必备的控油保湿的一款科颜氏 果冻高保湿面霜，一听果冻就觉得很凉爽很甜的感觉，是不是？这是透明的一种啫喱的质地啊，一抹就是瞬间化水了，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黏腻感，上脸清爽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平时官旗640元一瓶。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直接蓝溪展三折拿下，199元一瓶， 买一再送一，都是正装 125ml 的。那这个价格呢纯纯是给大家放福利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字三，回复一个数字三，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199买一送一，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 其实呢这款产品的神奇之处呢乐老板要和大家说一下，它属于内养外调，内里呢采用深海的冰川蛋白控油加补水，外调是用冰霜质地来收缩毛孔的，保持了一个肌肤的水油平衡的状态，所以说一瓶面霜就是一举多得。有些男生女生觉得哇我每天涂来涂去涂那么多层真的很麻烪，那这一瓶控油保湿修护全部都包括了，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 官方640元一瓶，今天我们买一送一只需要199，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这一次回复的一个数字就是三，非常的简单，回复数字三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高保湿面霜的链接了。现在最后八组的现货，油皮星人离不开的科颜氏，这个夏天让你很清爽，三天三夜都非常的开心 happy。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欢迎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动感早高峰，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回到了办公室，回到了公司，回到单位开始上班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不知道今天早上是怎么样出行的，伤心地铁。当然这趟地铁不要伤心啊，我们在音乐当中呢一起来穿梭一下，回到某一条路。今天早上有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大家这个经常走的路，或者是家乡的某一条路，是不是充满着很多的故事，都可以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的。当然很多朋友说到了他们心里面的某一条路啊，山野就说了，家乡当中的滨江步道，难过的时候开心的时候都喜欢来这里走一走，当这个风呢吹过江面，所有的情绪都被这条路给接住了。哎，接住了这个词儿特别好，大家有没有觉得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好像很多的情绪再也没有人帮我们打包，没有人接住啊。你看一条路有的时候呢就会承载着很多呢。岁岁说了，中学门口的那条路一晃真的十多年了，路都拓宽了，店面换了很多家，但是只要路过呢，我还是会想到上学的时候那个年少的状态，那个年少的自己好像一直在那条路上，是不是？小圆满他说，就在我的老家的镇上有一条老街，路也不宽，很多的这个街坊邻里啊都是慢慢的走着，每次回去逛一逛，吃熟悉的小吃就觉得很心安，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呀。哎，总有一条路呀，真的是承载着特别多的故事。你看现在这个虽然京石路已经通地铁了，昨天我和同学聚会的时候还说到，哎，坐着地铁去万象城啊，去西边逛一逛都非常的方便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出站口上来走一走看一看。你比如说我就会经常的在这个泉城公园啊，然后呢这个出站啊，去泉城公园走一走，就觉得那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春游的时候必须去的地方，是不是？某一条路太多的故事了，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随时留言，老板都会收到。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最近的很多的关于耳力音乐嘉年华的消息。那坐地铁去到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也很方便啊，我专门查了一下线路，其实呢坐四号线到唐冶站就可以了。那这一次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就在5月17号这个周日了，大家心心念的潘玮柏、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的阵容已经全部就位了，就在5月17号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最近有很多篇的推文，把这个附近的美食住宿都给大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家可以来看看推文的详细介绍。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购票的话，欢迎大家来到老地方，比如说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都可以看到购票的链接了。更多演出资讯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看看在某条地铁某个路上会不会看到一起去看耳力的朋友，下个路口见。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9:20了，和你分享的歌曲郭采洁的演唱给他。哎，当时呢听他的歌声的时候，我们一致的感觉呢就是这应该是加工过的吧，这应该是做过的声音吧。哎，没有想到啊，郭采洁本人呢这个说话呢就是这种喵喵的，像是猫咪一样的感觉，很有辨识度。一首给他送给大家，夏天给他什么呢？给他吃瓜。吃瓜吃的是什么瓜呀？新鲜的丝瓜。哎，最近呢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发现啊，丝瓜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丝瓜炒鸡蛋啊，当然也可以来烧个汤。丝瓜的汁水大家知道吗？还有美人水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只要是尝到了丝瓜的那种清甜的味道，好像这个暑天的热感瞬间消散了，是不是？但是怎么吃呢？老板跟大家说一下，丝瓜呀其实是偏凉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比如说容易拉肚子怕冷手脚冰凉的啊，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说，就是你可以加一点生姜或者是蒜末一块来吃，最好不要凉拌着吃了。当然也不要和螃蟹呀苦瓜呀这些寒凉的食物一块吃，那就是寒上加寒了，是不是？当然丝瓜浑身都是宝呀各位，你比如说丝瓜皮儿，大家是不是把它给丢掉了？新鲜的丝瓜皮可以用来什么呢？煮水喝。而且呢这个丝瓜皮的清热效果它不比这个丝瓜肉差，夏天你比如说感觉哎呀真热，很烦口渴，还有小朋友身上长痱子，这个时候喝一杯啊就会减轻很多的那种痒痒的感觉了。还有一个里面的丝瓜籽儿，就是等这个丝瓜长老了之后呢，大家把这个瓜籽儿取出来晒干。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每天在厕所当中，哎呀你怎么那么久还不出来，适合润肠通便的朋友煮水喝了。所以说如果如厕比较难的朋友可以来选择一下，怎么选瓜也是有讲究的。这个丝瓜呢一般是越沉越好，哎，大家比如说现在准备去买丝瓜了，你要记住啊，拿着手里很沉，说明呢瓜的水分呢很充足，新鲜度也高呀。如果它很轻，就说明呢这个水分都流失了蔫了，是不是？好，就是这样的，夏天吃瓜还是挺讲究的。当然各种的娱乐圈的瓜你们想知道的话也可以来问问乐老板，哈哈。加入到耳力青年吧，乐老板也会带领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有更多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加。加入的方式很简单，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一下乐老板，打入关键词乐老板之后，我们的耳力青年的加入方式大家就会看到了。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啊，红色高跟鞋。

欢迎回到动感早高峰，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心灵王心凌的一首《陈淑芬与林志豪》。他们是谁呢？其实听听歌词啊，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爱的小场景，可能陈淑芬是你，可能林志豪是乐老板，就是每一位朋友的这个恋爱过程的小缩影啊，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啊。比如说那个牙刷怎么摆啊，多年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可能还是会为这个事儿来争吵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小两口或者是情侣，哎，这个出发的角度不一样，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看球的时候，对于喜欢的球队啊，或者是对于这个比赛的时候某一支球队啊，这个现场的战术啊，这个进球的情况，有的时候男女之间就是会发生不一样的讨论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日会不会讨论一下我们的2026年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三轮，就在5月17号周日了，15:30啊。咱们济南队呢将会坐镇主场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和谁呢？烟台队一决高下啊，将会迎来开季三连主赛程的最后一个主场了。那本周日呢，有很多这个烟台队首次的这个与客场和济南队一决高下，所以很多的烟台的球迷啊也是准备就绪了，整装待发了，来到全城济南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济南的这趟美妙的行程可以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用各自的呐喊啊来为家乡的球队来一个最强的动力啊，来为他们加加油了。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应该关注一下每一个人的这个面子工程啊，肌肤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受到这个温度啊，外在环境啊，紫外线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哎，今天呢乐老板为大家要推荐两个非常给力的礼盒。首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是一托四的礼盒，里面的这个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维稳修护的一把好手。那咱们这个礼盒的诚意呢，直接拉满正装125ml 的修护精粹乳，再送给大家4支15ml 同款的小样，4支15ml 啊，相当于送了大家半瓶的用量，当然还有专属礼袋。那这一套的专柜售价，你单买一瓶正装精粹乳是上千元的。今天我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要599。当然除了修护乳，还有我刚刚说的另外的一个护理的套装，这个套装呢是关心一下大家的小嘴唇，海蓝之谜的唇部的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ml 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还有9克的润唇膏，双重的修护组合只要399元。老地方微信的公众号里，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

付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好物，我们的520的专区啊，相关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了，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520的时候把你的满满的爱意送给他，当然也要送给自己。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6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杰的《下一段旅程》。歌声之后啊，来到了周五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将继续带着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呢，如果说你不知道要去哪儿旅行放松一下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沂蒙山的龟蒙和云蒙景区啊。因为在这个季节呢，蒙山啊正在被漫山遍野盛放的几十株的槐花和槐树点缀着，不仅花开满山，香飘遍野，更重要的是呢，景区里推出了连续16天免门票入园的一个限时福利的专属活动啊，真的是让人不得不去。受到海拔的影响，蒙山的槐花花期长，并且呢开的相对比较晚。据说呢，今年是从5月19号开始到6月3号的这段时间呢是最佳的赏花期。那到时候呢，从山脚到山底，从溪谷到崖畔，一串串、一簇簇、一片片白的像雪、绿的像玉的槐花啊，都会在这个山风的吹拂下呢，让整座山散发出那种清甜的槐花香气。真的是现在不来，要再等一年的季节限定的美景了。那么在龟蒙景区呢，我们可以沿着九龙潭边婆娑的槐影啊，一路向东而行去上山，两侧的槐花像流苏一般的在路边垂下来。而当你登上龟蒙顶海拔1156米的沂蒙最高峰，去俯瞰群山和花海交织的那一刻呢，也是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壮阔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的。另外呢，在作为天然氧吧的沂蒙山云蒙景区当中呢，林间小道也是正在被盛开的槐花花枝掩映成隧道。走进森林木栈道，头顶是如盖的槐花，脚下是如雪的落花，负氧离子是直接拉满的啊。那在这里深呼吸一口，你会觉得自己的口腔、鼻腔里面全都是那种甜丝丝的槐花的香气，真的别提有多舒服、有多幸福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给想在近期去沂蒙山的云蒙龟蒙景区旅行，去赏槐花、感受槐花的盛放的治愈感，同时呢又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们来画画重点了，看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享受这一份季节限定的享受和优惠啊。那么首先呢，活动免票的时间呢是从5月19号开始到6月3号期间的连续16天，里面呢是包含了两个周末加一个儿童节，然后再加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在活动期间，全国所有的游客不限省份、不限城市、也不限年龄或者是性别，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享受沂蒙山的龟蒙和云蒙景区的免门票入园的专属福利。我们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只要提前去通过官方的微信、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等 OTA 的平台去预订专属的免费门票，然后呢凭本人的一个购票的身份证原件啊，或者是一个购票码到景区的检票口去检票，就可以享受免费入园的限时专属福利了。那么另外呢，景区里还有很多二次消费的项目啊，像是观光车啊、索道啊、漂流、玻璃桥以及冲锋车等等呢，是不包含在这个免票的范围之内的，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需求去按需购买。那么另外呢，这个季节去到沂蒙山旅行，除了能够欣赏到美美的槐花之外呢，各种槐花的美食啊，也是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的。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槐花去看一看，有这个槐花窝头啊、槐花煎蛋啊，或者是槐花水饺等等这种季节限定款的美食啊，一定要建议大家去尝一尝。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爱笑的天使》。希望每一位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哈，都能够每天都是爱笑的天使。歌声之后呢，10:21，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五月下旬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带着大家的听友旅行团又要去哪里旅行了呢？五月底呢，山东音乐广播是为大家专门定制了动感的云南版纳双飞移动的6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啊，邀请各位呢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的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能够让你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的感受一路上的好风景。而且呢，行程当中会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也直接拉满，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让你享受旅行的尊享集体验。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把这条线路上的各个王牌景点啊都去一网打尽，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座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为我们带来的震撼。另外呢，还有像是告庄西双景，能够去感受傣泰风情，还有呢能够祈福观景的蒙勒大佛寺等等哈，都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会为大家去一一的呈现，带你玩遍滇南的精华。再有呢，就是整个行程的吃住啊，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个不停。云南的石锅鱼、特色的孔雀宴，还有傣族风味餐。另外呢，还有鲜花街鸡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搜索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时间来咨询，锁定有限的名额，限量20人，手慢无。这个五月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云南热带雨林，去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吧。

0: 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14日，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苋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国家防总14日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日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0亿元，同比增长5.3%。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大张伟万物盛开法则。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各位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啦，带你听着电波里的宝藏歌单，感受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本周呢，闪电优选的心动520美妆大促活动呢是正式开启了。今年啊，咱们不跑远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去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海淘的漫长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划算太多了。而且呢，咱们的香港直邮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的啊，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所以说大家是完全可以来放心的下单购买的。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兰蔻新款的精纯粉底液的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可以说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了，养肤又持妆，而且呢它自带一个高奢的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很牢，能够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的质感，不管是日常通勤约会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呢，咱们这个礼盒的诚意也是直接拉满的，正装100色号啊，35毫升，然后呢再加上5支5毫升的同色号的小样，足足是有60毫升的量，然后呢再送您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啊，还带专属的礼袋的，让你一套配齐。平时呢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的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个价格呢相当于是打了个对折还要更多，那库存真的是不多哈，大家建议都来拼拼手速抢一抢吧。除了底妆之外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的马年五件套。那首先呢，迪奥的这个细管口红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断光的质地，上嘴是顺滑不拔干的，显色度高，而且还不显唇纹，薄涂日常提气色，厚涂更是气场全开。五支热门的这个色号啊，226120390168，还有这个550，从日常的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可以说是能够一套帮你搞定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的场合了。而且呢，这套礼盒当中的每支口红呢，都是那种1.6克的小规格装哈，就小小的一支，放在包里面随手补个妆也超级的方便。而且呢，别看它小，都是自带专属的礼盒的，这个拿来送人呢也非常的合适。那么这款口红呢，专柜单买一支的这个正装是要300多哈，今天咱们这整整五件套呢，香港直邮价是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的一个价格。那这波羊毛不薅的话，真的也是感觉亏大了。所以说想要薅羊毛的朋友们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

就能够直接进入到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全部都带回家了。所有的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清关哈，3到7天的时间呢就能急速送达，而且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尤其是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两套礼盒啊，一个是兰蔻的新精纯粉底液礼盒，还有呢就是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马年限定5件套的礼盒啊，都是闭眼入不踩雷的。想要下单的朋友赶紧去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吧，库存不多，抢完可就要恢复原价喽。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10:49，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啊，那么在后天，也就是本周日5月17号，2026历程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呢将会在济南的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激情开唱，用音乐给我们带来激情和快乐。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纳伊高，以及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相信这样的阵容啊，大家是已经期待已久了。那么演出就在本周日了，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了，比如呢可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啊，这些平台都是可以去购买我们的演出门票的。另外呢，更多的演出资讯也可以来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去了解更多。本周日晚，晚风配歌声，星空伴合唱，不知道这场夏日的音乐狂欢你有没有准备好赴约呢？ OK， 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小七哥任贤齐，再出发。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啦。
1: 一首《爱情三十六计》来自蔡依林。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的相关的信息。这次的520活动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急速送达，不用再去找代购排队等货，在家就能轻松的拿下一线的大牌了。而且呢，价格还要比内地专柜直接省了一半都不止啊，货源严控，正品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来放心的下单购买。那么今天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依托四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啊，可以说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了。它里面的传奇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像是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呢都能稳稳的 hold 得住。而且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啊也足够滋润。长期用下来呢，皮肤是又稳又透亮的状态，细腻到发光。而且咱们这个礼盒呢，真的是把诚意直接拉满了。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是直接多送了你半瓶的量啊！而且还附赠专属的礼袋儿。那这么一套呢，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的这个精粹乳就要1000元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599元。不过库存真的是不多，手慢无啊。那么除了修护乳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的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和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护组合。唇部精华可以深层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呢则是可以长效的锁水保湿，像是在睡前厚涂一层在嘴巴上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嘴唇就软嫩的好像果冻一样，涂口红呢也不用再怕卡纹或者是显脏了。并且呢，今天这个唇部护理的套装呢，也是给大家自带了礼盒礼袋的，不管是自用还是说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专柜的这样的一套呢，是要1500多的，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呢，限时只要399元，这波羊毛不薅，真的是有点亏了。想要来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进入到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奢护美妆全都带回家。毕竟520嘛，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别再纠结到底要送什么了。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套盒，任选其中之一，闭眼入都是不踩雷的。抓紧时间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库存不多啊，抢完可马上就恢复原价咯。昂荣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8: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9: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一首还是朋友，来自歌手梁文音。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23，这里依然是带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我们说到了这个五月，如果说大家想去沂蒙山的龟蒙云蒙景区旅行的话呢，除了可以享受到限时16天的免门票的入园福利，感受漫山遍野的槐花的盛放和清香之外呢，其实还有超级多的绝美的景色和好玩的体验在等我们去解锁和打卡。首先呢，我们可以在龟蒙景区去打卡世界之最，看218米高的世界山体雕刻之最的蒙山仙翁啊，去为全家祈福。那么其次呢，你还可以去挑战挂在崖壁上的江北第一悬崖栈道，去感受脚下是万丈深谷，身边是槐花飘香的不同的体验。那么同时你还可以去漫步龟蒙山的五帝玻璃桥，站在桥上俯瞰沂蒙山色，欣赏壮阔的山景。另外呢，在圣境坊附近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秘境啊，就好像是现实版的绿野仙踪，也一定会惊艳你的眼睛。同样呢，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旅行打卡。而在云蒙景区旅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百米水帘三叠而下的中国瀑布，去感受水雾和槐花的香气混合而成的天然的 SPA， 可以去漫步原生态的森林木栈道，穿越槐花海，偶遇可爱的小松鼠，也可以选择沿着溪流往山谷的深处走，在一路上呢，你会发现藏在山腰的童话秘境，这儿是蒙山为大小朋友们打造的奇幻世界啊，孩子们会在这尖叫着寻找精灵，大人们呢则会笑着找回童年，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慵懒和治愈。而同样能够治愈我们的呢，还有云蒙山上的懒猫森林，在这里树屋秋千还有猫咪主题的打卡点啊，散落在林间，阳光透过槐花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既适合去带娃躺平，也适合呢闺蜜来拍照打卡。另外呢，山上还有森林冲锋车、彩虹漂流以及索道等各种惊险刺激的娱乐项目可以去体验啊。总之呢，就是不论你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放松的方式，来沂蒙山龟蒙云蒙景区啊，都可以满足你。免费16天槐花正好看，这波所有朋友都能享受的优惠呢，可以说是蒙山这个五月带给我们的最实在的宠粉福利了。建议如果说时间合适的，想要出去旅行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到蒙山，在这个五月去感受一下吧。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14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莫文蔚两个女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们啊，建议可以来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超级适合作为礼物去表达心意的 iDoo 系列的新红色腕表啊，限定的礼盒，帮你用一份礼物传递无限的爱意。这款手表呢，是一只红色的满钻腕表，用256克奥地利的水晶铺满了表盘，就好像是把星光揉进了手腕上，抬手就是那种不灵不灵的氛围感。而且呢，双面的小牛皮的表带哈、也是软乎乎的，红色的表带超级显白，哪怕是黄皮的姐妹呢也可以闭眼冲，不管是约会聚餐还是日常通勤，戴它都是自带贵气滤镜的。日本进口机芯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呢也非常的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呢，重点是这可不是单只的手表啊，是 GUCCI 的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的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那种满满的法式浪漫。关键是价格，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元了，今天只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全部配齐哈。520不管是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是自己挑份礼物犒劳自己哈，都是又有心意又有面子的。心动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拍下了，库存不多，手慢无，用499拿下 iDoo 限定礼盒，把520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吧。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6: 我也不懂现实总是多情，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单依纯的这首续写之后呢，今天以及本周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都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守候，那么也要在这儿提前跟各位说一句啊，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早间的10点，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待各位，不见不散喽。

0: 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上就要周末了，要不要嗨一点？今天的音乐最正点的第一首歌，乐老板和你分享的庾澄庆《让自己嗨》。庾澄庆是被称作是华语歌坛的音乐顽童，出道以来就是不断的写歌突破音乐的边界。你看，包括词曲创作，他将摇滚、R&B、说唱完全的融合到流行音乐当中，又非常鲜活的节奏解锁了音乐的无限可能。你会发现岁月并没有改变他对待音乐的热烈。那第一首歌《让自己嗨》也是哈林庾澄庆他亲自来作曲的一首歌曲啊，现在听下来依然是会让大家很嗨，卸下烦恼啊，一块儿来奔赴自在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会让大家看到他的音乐初心，非常热血的任贤齐的一首《拯救心田》。哎呦，我的天！靠近点我就红了脸。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5: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5: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4: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5: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4: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5: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3: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今天是5月15号，马上就要来到5月20号、5月21号了。520、521，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两天还是充满着很浪漫的感觉啊！表达你的爱意的好时候，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的专场也来啦。这一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的美妆，日期全部的新鲜，都是正宗的海关清。全程的物流可查可溯源。那今天呢，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王牌的产品，那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的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还是一托四的礼盒，包括正装15ml 加同款5ml 小样啊，一共是4袋，这样足足到手35ml， 还附赠品牌礼袋。这款浓缩眼霜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神奇的活性精粹可以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今天香港直邮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优选链接了。当然除了眼霜，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而且呢还是清爽型的质地，正装50ml 加同款10ml 小样，一共4支，到手足足90ml。同样给大家赠送品牌礼袋，兰蔻的小白管，不用我多说了吧？油皮、混油皮、本命防晒 SPF 50加，整个的 PA 值高倍的防晒力，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涂上之后不搓泥儿、不泛白，后续上妆也不打架。现在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399元。依然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520优选的好物链接大家都会看到了，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最正点的2026历程成发2021音乐嘉年华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5月17号，大家超爱的潘玮柏、谭维维、路虎、席琳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所有的我们的青春的动感的美好的回忆都汇集在了2021音乐嘉年华当中，就在5月17号家门口的音乐节历程体育中心 体育场，赶快来，我查了一下线路，4号线坐到唐冶站，必出口直达，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票数有限了，各位赶快抢吧，更多演出资讯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山东的天气要变了，中到大雨加雷电还有阵风7到8级。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济宁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另外，1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和济宁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临沂、枣庄、鲁西北和鲁中地区会有小到中雨。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开场歌曲《乌梅子酱》是来自李荣浩，从幕后的金牌制作人到台前一个人的乐队全能的唱作人，李荣浩的音乐之路就是一部从给别人写歌到为自己代言的一个逆袭史。早年蛰伏在幕后，他为那英、薛之谦等50多位歌手操刀了爆款歌曲，像是《丑八怪》《慢慢喜欢你》全部都是他的手笔。 2013年凭借一张模特横空出世，包揽词曲编录混，凭一己之力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从此李荣浩式的极简曲风火遍了全网，包括这首《乌梅子酱》把青涩的那种初恋心动的温柔熬成了一听就上头的旋律啊。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小伙伴 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在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加入方式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3: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4礼盒，
3: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3: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4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50+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3: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3: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1: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一到夏天呢，就会想到那年的超女，大家为喜欢的歌手来投票，选择我们喜欢的超级女生。当然，这个女生很特别，就是李宇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她更加的自如了，有她的调调，有她的审美。这首《小朋友》送给大家，你会觉得 他还是那个小朋友啊，很喜欢音乐，只不过是态度更加的鲜明，当然也是很多美妆大牌立腰的歌手。这个时候呢，想要入手大牌的美妆，还想要薅羊毛的朋友，我们音乐广播闪电优选 520 专场直接安排了兰蔻新精纯纯底液礼盒，包括正装 140号 35ml， 再加 5ml 5支同色号小样， 足足 60ml 的量，再送大家 一瓶50ml 的兰蔻净澈焕肤水，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还为大家精挑细选了迪奥新款惊艳的细管口红马年五件套，里面是有5支热门色号，哇，每天用一支都不重样呀，只要199元，所有产品香港现货直发，全程物流可查，微信公众号老地方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 所有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进入520专区，把爱的礼物赶快送给他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计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排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千山藏万象，金石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4: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友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5: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4: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5: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4: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5: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6: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6: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1: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6: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1: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收获你的独家快乐，这是卓文萱的一首独家快乐送给大家，也希望呢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可以让大家收获一点简单轻松和快乐，也不要忘记耳力音乐嘉年华就在5月17号倒计时了，期待在现场呢和你一起来嗨，一起更加的耳力， 更加的快乐。那整点过后呢会是小妍陪伴你的音乐最情怀节目，之外欢迎更多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喽。<笑>

0: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上午的2:04，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五月中旬，气温已经有些按耐不住的往上窜了，窗外的知了还在酝酿，但空气里已经有了那种初夏特定的潮潮的热热的气息。周五下午的这个时刻，办公室里空调的风声是不是比键盘声音还要大？这样的天气最期待的就是一场透心凉的雨，或者一个能彻底躺平的周末。而在这个周末即将到来的，可能就是会下雨哦。

在杨乃文的这首《静止》当中，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咱们山东可能要被一场夏日限定的雷阵雨光顾。小爷反而挺期待的，五月的雨不像秋天那样萧瑟，它是热烈干脆的，一场雨下来能把这几天的闷热一扫而空，空气里全是泥土和青草被滋润后的清香。想想看，周六的下午外面哗哗的下着雨，你在屋里开着窗盖着薄被，那大概就是五月里最幸福的时刻了。来听这首 Stay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

0: 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五月二十三号出发，二十八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五 A 级景区，一万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66-0991 150-6366-0991 进行详细的

这首《刀马旦》，可能很多人已经有困倦的感觉了。其实这是下打盹在作祟，盯着屏幕，心却早就飘到了夜市的小龙虾和冰啤酒身上。小云倒是觉得这种懒洋洋的感觉像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就像午后趴在窗台上打盹的猫，连时间都变慢了。别强迫自己，给自己三分钟，靠在椅子上喝口水，让耳朵跟着音乐去散散步。五月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个急脾气的少年，但雨后的那种凉爽是任何空调都给不了的。如果这个周末真的下雨，请记得一定要打开窗户，让那种水汽带着风灌进来，听听雨点儿打在树叶上沙沙的声音，那是夏天独有的白噪音。来听这首《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14日，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餐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国家防总14日、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日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程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晶唇。

有整套礼盒只需要469元，这个价格相当于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上回复秒杀首漫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五月中旬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时间节点。春天的花还没完全落尽，夏天的绿意已经铺天盖地。这种季节的交替，一场雨就是交接仪式。它把春日的温柔洗进夏日的热烈里。这个周末如果遇上雨，不妨去阳台看看你的植物，你会发现被雨水洗过的叶子绿得发亮，就好像是重新活过了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场雨来洗洗心里的灰尘。来听雨天。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2: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陈奕迅的这首 Shall we talk 是不是很像此刻的天气？还没到盛夏，所以现在的空气还算客气，只是有点闷，还不至于燥热，很舒服。这种天气最适合穿一件宽大的 T 恤，拖拉着拖鞋，在雨后去便利店买一根冰棍，那种凉丝丝的甜腻腻的口感，就是夏天最朴素的快乐。如果这个周末真的下雨，小燕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建议，去一趟花市吧。下雨天花市人很少，花却格外鲜艳，抱一大把栀子花或者绣球回家，满屋子都是夏天的味道。或者就是听听窗外的雨，把攒了一周的剧一口气追完。生活的诗意往往就藏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里，这个周末请允许自己慢下来，哪怕什么都不做，好好生活，别想太多，就是这首歌。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张震岳破吉他，开启我们的三点钟音乐之旅。这里就是悦动听悠扬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五月的进度条已经走过了一半，2025的夏天马上就要正式登场了。珍惜这个还不太热的初夏午后吧，因为再过半个月，那种黏糊糊的全靠空调续命的日子真的就要来了。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周末安排了户外烧烤或者是露营，怕下雨打乱了计划。但其实雨天露营也有雨天的浪漫，雨点打在帐篷上的声音比任何助眠的音乐都治愈。只要防水做得好，听着雨声吃烧烤，那可是顶级的享受。当然，如果你选择宅在家，那也是顶级的安逸。不管天气怎么样，能掌控自己心情的人才是生活中的高手。送上这首很快乐的歌，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 Come me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刚刚的这首 Here We Go 当中，律动里带着一种潮湿的空气感。你知道吗？夏天其实是很有味道的，雨后湿润的泥土味，切开西瓜的清爽味，花露水的味道，这个周末的雨会把夏天所有的味道都激发出来。此刻也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成为其中的一种味道，钻进你的耳朵，抚平你这一周的焦躁。深呼吸，是不是觉得空气也清新了呢？

在张靓颖的这首《我的梦》当中，时间马上要到3:30了，距离下班大概还有就剩下最后那么一哆嗦了，心里那颗想飞出去的心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了？是不是已经在看周末的天气预报，或者研究晚上去哪里吃顿好的？这种雀跃的心情是周五下班的特权，我在直播间里都能感受到那种快要溢出来的快乐，所以也别憋着，跟着音乐轻轻地哼两句吧。快乐是会传染的，哪怕窗外乌云密布，心里也是晴空万里。这首歌你一定会 new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14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天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修护乳一拖四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它里面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维稳也是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质地呢是那种清爽不黏腻的，油皮用着不冒痘，干皮用着也足够滋润，长期用下来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还带着专属礼袋，这么一套专柜单一瓶正装的精粹乳就要上1000元。今天呢，我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接下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闷热的周五下午依然坚持微笑的人。这首歌里没有雨，但有风。我希望它能吹进你的心里，带走那些黏腻的、烦躁的情绪。五月的我们，就要面对春天的离别，也要迎接盛夏的滚烫。一场及时雨能让我们喘口气，所以小爷要祝你不仅拥有一个清凉的周末，也拥有一个无论晴天雨天都能安然自得的心境。 Who's safe?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
2: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幸福额度》之后，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周五的傍晚马上就要来临，天色暗下来，风里带着潮湿的凉意，那是雨的气息。请带上这份好心情，关上电脑，走出办公室。无论今晚是否会下雨，无论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过，愿你心里有清风，手里有伞，身边有爱。周末愉快，好好生活，好好休息。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喽。最后一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9: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0%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0%，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汉豫东旅游路南，历程成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0: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界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梁龙的仙儿。有谁不喜欢二手玫瑰吗？哇，那妆容，那妆造，那感觉。周末来了，时间来到了16:04:4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全省的朋友乃至全国的网友们锁定收听。周末来了，好心情，但是呢，路况也相对来说会糟糕一点，因为晚高峰的加持加上周末的来临，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临上节目的时候看了眼京石路，基本都在堵着，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吧，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周末来喽。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想问问所有会做饭的朋友一个问题，这个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你还能吃过西红柿能炒什么？就一开始觉得哦也可以这样吃，但实际吃了之后会觉得说哇太好吃了，太惊艳了，有没有这样的推荐？因为首先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厨房小白，我不太会做饭，但是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但是我想来想去，除了西红柿炒鸡蛋，糖拌西红柿，西红柿还可以怎么个做法呢？周末来了，喜欢研究厨艺的或者像我这种厨房小白的，可以从西红柿入手。也请这些会做饭的朋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西红柿还能炒什么？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今天有一位朋友太积极了，我们看一下哈，这是在我们的这位叫做辉哥的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哎呦，我能提前知道一下歌曲吗？因为我5:30才能接上孩子，我才能听到你们的节目，提前准备准备。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任素汐的《王昭君》。哎，给所有就是大概在5:00左右可能要开车在路上的啊，要接孩子的朋友提前准备一下，如果你想唱 K 的话，任素汐的王昭君。怎么找到我啊？很简单，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公众号，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一个提示啊，对话框是个二维码，你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为好友。为什么要加好友呢？因为公众号的语音我是播不出来的，但是你加了我微信好友之外呢，你除了多了一个这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你给我发语音，我就可以播出来，全省的朋友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任素汐的那首《王昭君》。会唱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看随风自由，这太早了，第一个来打卡他说西红柿牛腩啊，就西红柿炖牛腩，是不是这个意思？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说说看，这个西红柿除了能炒鸡蛋之外，它还怎么做更好吃呢？啊，还是那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接下来要推荐化妆品了，没错，你熟悉的环节又来了，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个环节要卖化妆品了。这一趴要售卖的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眼霜以及兰蔻的小白管。首先呢，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呢，一个正品4个小样，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呢也是一个正装4个小样，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贵妇才用的，贵妇圈公认的哈冻龄神器是海蓝之谜的眼霜啊，这是无数明星网红达人的挚爱。它里面呢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深入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一种柔焦的效果，像是干纹呐、细纹呐、熬夜泡泡眼都可以轻松的改善。坚持用下来呢，眼周也是紧致饱满，自带那种柔光感哈。另外呢，一个产品呢是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啊，兰蔻这个品牌自不必多说了哈，也是贵妇才用的品牌哈。兰蔻的小白管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它里面还加了一些养肤的成分，温和不刺激，属于清爽水凝的质地。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去闪电优选这个平台了解一下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以及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哈。时间来到了16:09，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今天这个话题，西红柿除了炒鸡蛋还可以做西红柿炒什么或者炖什么，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任素汐的王昭君，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聊天唱 K 都可以。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越动听越有样。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6，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唱 K 啊、上人素汐的王昭君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照例在这一趴还是要售卖的是化妆品，来关注一下，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的这个化妆品呢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包括一个正装、5支小样，另外呢还有迪奥的小样5件套的口红，分别是色号是226120390168以及55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产品啊，兰蔻的精纯粉底液，这可是贵妇才用的，叫做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自带奢侈品的这种高奢养肤成分，上脸呢属于服帖又扒得牢哈，那种做出来的是柔雾奶油肌，包括呢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可以试用一下哈。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口红，这个迪奥的细管口红，里面5个热门的色号，包括226120390168以及550，它都是小样哈，1.6克的小样的规格。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可以去看看这2个产品啊，兰蔻以及迪奥啊。时间来到了16:17:59，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作为一个厨房小白，想请教一下收音机旁边会做饭的朋友们，会做饭的姐妹。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或者说是凉拌那个糖拌西红柿之外，你还吃到过什么样觉得特别惊艳的西红柿炒什么，或者是西红柿炖什么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扫这个图片的2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来唱 K 或者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小鱼转暴雨说，西红柿炒大头菜呀、啊、不真说了，西红柿炒黄瓜、炒菜花、炒土豆丝儿都是可以的。哇，你们都妥妥的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是不是？开心小旺仔说， Summer 你尝尝西红柿炒辣椒，他说的是括弧辣辣椒。巴山夜雨说，番茄炒豆角。你记忆说，西红柿炒西葫芦巨好吃，懂的人都懂。怎么个炒法啊？19天天妈妈说，西红柿蒸茄子也好吃，西红柿炒辣椒也可以。安妮 K 说了，西红柿炒花菜，花菜呢做出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宁月如风说， Summer 西红柿炒豆角啊，西红柿炒土豆，西红柿炒番茄，西红柿炒番茄，我没说错吧？我没看错吧？他后面说还有西红柿红烧茄子、凉拌西红柿和黄瓜。我还是不能，你是笔误吗？打错了吗？西红柿炒番茄，好可爱。继续来看，于安说，这个必须我作为一个新疆人出来说话了，西红柿在我们新疆是可以炒万物的。这位叫做云1005，他说西红柿烧茄子啊，首先茄子青椒先用油过一遍，然后呢再放少许油爆香，什么葱姜蒜，下西红柿块炒至微软，倒入半碗水，下蚝油辣椒啊，然后呢调味儿，然后茄子青椒下锅，根据口味加糖啊、味精啊、咸盐啊、水淀粉勾芡，最后再加上一点青花椒油起锅。人家说的够详细的，我是一点也没学会呀。善说了，番茄鱼，哦，就西红柿和鱼做在一起，也是那种酸酸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双鱼鸭说，西红柿玉米排骨汤啊，酸酸甜甜的，还有肉味，很好吃，也很开胃。哇，这个听上去就不错。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问问所有会做饭的朋友一个问题啊，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凉拌西红柿还可以做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因为我会给你一个二维码，你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统一测试合格分数线及成绩查询公告，确定山东省2026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统一测试合格分数线为76分。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继匈牙利站夺冠之后，张雪机车再出发，将参加5月15号到17号 WBSK 捷克站的比赛。53号车手德比斯也将再次冲击领奖台。中国篮协宣布将邀请6名外籍裁判来华执裁2025到2026赛季 CBA 联赛半决赛以及总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任素汐的《王昭君》，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喽。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许嵩没想到，这歌名就叫没想到，因为他没想到自己会把自己耳熟能详的歌曲做了一个串烧啊。时间来到了16: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接下来要推荐一个活动啊，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哈，5月16号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的挑战组哈。微信和美上海回复徒步。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介绍完这个活动，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啊，问所有会做饭的朋友一个问题，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凉拌西红柿，你还吃到过什么特别让人惊艳的，说哇西红柿还可以这样做，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惊艳。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任素汐的那首王昭君。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的话，找到 Summer 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你要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唱 K， 我就能播出来了。随风自由说大拌菜里面有西红柿，这属于比较酸酸的那种感觉了哈。早晚暴富说 Summer， 西红柿炒土豆，炒茄子，炒豆角，炒芹菜，炒西葫芦，炒白菜，它是属于一个万能配菜。刚刚有朋友说下次试试西红柿炒西兰花，桑尼说西红柿炒菜花，西红柿

0: 红柿可以炒丝瓜，西红柿可以炒肉末，西红柿还可以丝瓜，我也是这一趴也是第一次听到啊。关于西红柿可以炒什么，欢迎大家来发表自己的这个做饭的经验和技巧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啦。这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你会收到一个我的这个推送啊，是一个图片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听这首唱跟妈妈有关的歌曲。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6: Love Dance，
7: 对对

这是来自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啊，16:50:5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马上进入晚高峰时刻了。往常这个时候才开始堵，但是因为周末的来临，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堵了。路堵心不堵的同时，如果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也爱唱歌，今天的卡拉也 OK， 任素汐的王昭君等你来唱哦。我们来唱这首王昭君，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怎么唱，怎么找到 Summer 呢？要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哦，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根据提示呢会收到我一个对话框，是一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来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因为微信公众号我们是没有办法把语音直接播出来的，所以你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同时，我还可以把你唱的歌播出来，全省的朋友都可以听到。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青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如果想唱 K 的话，今天我们唱的是任素汐的《王昭君》，已经有很多朋友发送过来了哈。会唱 K 的朋友可以把车厢变成 KTV， 微信搜索一下6个汉字，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了哈。接下来要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一个去云南的旅游团。如果最近呢有想去云南旅游还想报旅游团的朋友，可以演示一下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团哈，23号出发，28号返程，春天去云南，昆明加西双版纳是双飞加动车的这么一个行程，就是飞机加动车去云南玩。一些像是网红的景点都会去打卡哈，像是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当地会有一个普洱的国家森林公园，去能看到小熊猫啊、白犀牛啊，也会去到当地的一个茶园采茶品茶，会去野象谷，也会去中科院，在当地有一个热带植物园，西双。

波回复云南，详细的了解一下。好，春天的时候去热带雨林感受一下双飞一动，飞机去加动车的这么一个组合哈，有需要朋友可以前去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7:0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问所有做饭的朋友一个问题：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可以凉拌西红柿，还可以做什么样的美食呢？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单依纯想你是风景，你看这样的声音唱出来又干净又好听，而且很温柔，是不是就尽量的还是保持原有的风格吧。17:1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是闪电优选时间，在这一趴闪电优选时间推荐的化妆品售卖的这个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首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是一个正装四瓶小样，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呢是一个7毫升的，外加一个9克的润唇膏。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第一个卖的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啊，这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贵妇才用的啊！它里面有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维稳修护100毫升。

0: 光。再一个推荐的呢，是来自这个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里面包括了一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以及海蓝之谜的润唇霜，它是属于一个双重的修复组合。唇部精华呢，可以深层滋养，淡化唇纹啊，长效的保湿。睡前厚涂呢，第二天呢，这个嘴唇也会像果冻一样哈。涂口红呢，也不怕卡纹显脏了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哈，精粹乳以及唇部精华。时间来到了17:0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聊看这个很多会做饭的朋友啊，对于我这个问题可能很不屑，就想问问所有做饭的朋友一个问题：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凉拌西红柿，就是我们说那个糖拌西红柿之外，还可以吃到什么样好吃的西红柿的做法呢？以及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很多朋友都发过来语音了，我们唱的是任素汐的王昭君。如果会唱歌聊话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千言不如一默，哎呀，真的我们的好朋友啊，又唱歌然后又发话题。他说西红柿炖牛腩呢，不过凉拌西红柿也是很美味的，还有加了西红柿的头菜以及疙瘩汤都很 YYDS。哎，这个疙瘩汤是第一位朋友提出来的哈。赵公子说西红柿鸡蛋水饺吃过一次，我们单位有那个西红柿鸡蛋包子，但是我觉得应该和水饺差不多吧。那包子是蒸出来的，水饺是这种煮出来的啊。今天聊的话题是跟西红柿有关系啊，说一个除了西红柿炒鸡蛋，凉拌西红柿还有哪些好吃的做法哈。等各位留言的同时，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2306的这个镜子，敬老的敬哈，镜子车票今天已经开始售卖了哈。60岁以上的及以上的老人购买5月29号到6月30号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票，可以执行啊享受票价的9折优惠。说完这个镜子头的车票可以售卖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跌幅超40%，甚至部分能低到300块钱啊。首先呢，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已经先后公告了，从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国内的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会上调，届时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达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消息公布之后呢，就是很多消费者开始抓这个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加之目前民航市场进入了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过40%。那么以5月12号当天为例，订这个端午假期的这个机票预订量环比啊大增了84%。那目前呢，国内航线的机票均与五一假期相比呢下跌了41%。所以端午假期你怎么过呢？是回家，是出游，是学习工作，也干其他的事儿，都可以给我们聊聊看哈。来吧，关于西红柿有什么样好吃的做法，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我、这个满连增一看就没好好听题，我说除了西红柿炒鸡蛋，人家给我来一句西红柿炒鸡蛋，我懂西红柿炒鸡蛋吗？万能的吗？火柴七说 Summer 你试试西红柿炒肥肠 YYDS， 我这个我爱吃，我超爱吃肥肠。吴文熙东说 Summer 我给你说个秘方哈、啊，你不要告诉别人呐、啊，西红柿炒茄子炒了巨好吃，是不是还得加点青椒啊？上个小时已经很多朋友告诉我了，西红柿炒茄子可好吃了。西西说，没有人吃过西红柿炒辣椒加炒大头菜吗？酸酸辣辣，简直仙品了，朋友们。我一想到我爸妈能给我做出这么好吃的菜，再跟他们生气，我都忍不了这个，忍住了不发火了，火，爆炒大头菜是不是？ 黎若雨说，你们有人懂西红柿炒土豆吗？这个也有朋友说过，西红柿炒土豆丝儿。卷耳说，西红柿炖牛肉啊。哦，他给我发了一个吃不完的烧烤西红柿，还给我发了一图。这位叫做满连增的朋友，烤西红柿，烧烤西红柿，那烤完了还有啥？二乐夫说，西红柿炒土豆片或者炒土豆丝，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吃都震惊了，巨好吃。 Present 说了，有人懂西红柿炒茄子吗？最后放一点香菜的那个感觉吗？今天好几位朋友说西红柿炒茄子了，麦旋风说西红柿炒花菜，还有西红柿炒茄子，丫头片子说西红柿配土豆，配豆腐，配茄子，配菜花，配白菜，配圆白菜，配西葫芦，配鸡蛋，配辣椒，配洋葱，配牛肉，配金针菇，凉拌白糖，这么多呀！周末我有空，我要试一试。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哈，西红柿除了西红柿炒鸡蛋，除了那个糖拌西红柿之外，还有什么更好吃的做法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让大家再加个好友呢？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发出语音来，如果你想唱 K 的话，今天我们是任素汐的王昭君，你就通过那个二维码扫我为微信好友，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好朋友，还可以唱 K 哦。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Showtime！
5: 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7:22整，接下来是线上购物平台的时间。在这个小节，线上购物平台售卖的产品呢是化妆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官方旗舰店专柜卖到的一瓶呢是640块钱，今天199块钱带走两瓶。夏天呢怕油腻，皮肤不黏糊才是一个必杀技啊！夏天皮肤有三怕：怕黑、怕干、怕油。不管男生女生长得再好，打扮的再精致，一旦皮肤啊泛油脱妆，这个颜值瞬间是大打折扣。这款呢叫控油保湿神器，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它是透明啫喱的质地哈、啊，一抹瞬间化水，完全没有传统面霜的那种黏腻感，属于上脸清爽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妥妥的夏天精简护肤刚需。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哈，回复阿拉伯数字3，这些爱出油爱脱妆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你想想看，皮肤泛油真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吧，特别是夏天哈，精心化妆2个小时，一出门全毁了，不仅破坏妆容，还会让人觉得特别脏不干净啊，不清爽。这款呢高保湿的科颜氏的经典面霜呢就特别适合夏天了，不仅补水能力很强，而且把皮肤内的水油平衡拿捏得刚刚好哈、啊，洗完脸稍微补一点水涂它就可以了哈，而且属于内养外调

0: 以放心的用，它是零酒精、零激素、零致痘成分，用起来呢属于清爽无负担，而且还可以做到收缩毛孔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一瓶面霜一举多得，像是控油、保湿、修护屏障啊，也超级的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线上购物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时间到了17:24，这首歌来自周延凯跟博远合唱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叫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我了。
1: 谁能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酮3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17:34，我们来关注新闻。12306镜子车票今天开售，部分动车组列车铁路12306标注镜子的车次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周末开始雷雨大风造访，出行注意安全。明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时有雷雨或阵雨。济宁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时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2026济南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2026年的7月4号，暑假结束时间为8月31号。高中阶段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2026年的7月11号，暑假结束时间为8月31号。节假日放假时间安排要求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变更。在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多地博物馆宣布打破常规的周一闭馆惯例，将正常对外开放。山东博物馆宣布5月18号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期推出沉浸式展览、文创科普等多项文化活动。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任素汐那首脍炙人口的王昭君。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咯，等你。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hey,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任素汐的王昭君，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如果你会唱这首温暖的歌曲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吧。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千言不如一墨的声音。
3: 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
1: 哎呀，这样的声音就唱了一句，哎呀，没听够，没听够。接下来听到的是土豆素人的声音。
4: 你看花儿都红

0: 里繁华。
1: 哎，没播完吗？这是就发了30秒，这有一种大叔的沧桑感啊！你接下来是 Joy 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你看花儿多红。

0: 有那么一丢丢假，好舒摇的声音。
1: 你看花儿都红了，小孩一般散落地上，你看

哇哦，就是那种很温柔的女生，是不是？任素汐的声音啊，就是很难模仿。然后她唱出来所有的歌曲都是有她那个自己的那种调调的，对不对？来听任素汐版本的王昭君，你看你拉着我的模样。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 Gary 曹格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正在直播的哈，我是 Summer， 胡彦斌的这首歌《你要的全拿走》送给路上的你，周末来喽。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汉玉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建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郭顶水星记，时间是来到了18:06:12，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网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今天的话题呢是聊西红柿，就问一下所有会做饭的朋友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在你们看来稍微有点小白，对于厨房小白的我以及很多朋友来说，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或者说凉拌那种白糖西红柿，你还吃到过什么样的西红柿？就是说西红柿能炒什么或能炖什么？一开始觉得哦可以这样吃，但是实际上吃完之后会觉得说太好吃了，太惊艳了，我一定要安利给你们这些不太会做饭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简单说 Summer，西红柿可以炒一切，一个西红柿先炒出沙，就是万年的炒菜酱汁儿啊。十与十二说西红柿真的可以炒一切，可以炒土豆丝儿，可以炒茄子，可以炒豆角，可以炒菜花，可以炒西葫芦，还可以炒蒜苔。炒蒜苔这个事儿亮了。大飞说小时候

西红柿，然后切成片儿，放点辣椒清炒，酸酸辣辣的，挺好吃的。哎呀，让国栋说的我现在都有点饿了。明明说凉拌都是放白糖吧，我有一个办法是咸口的，我称之为我的下酒神器，切点香菜还有蒜末，加薄盐生抽，加少许白糖，把西红柿厚切，就是切厚片或成块的泡在里面，你就吃吧。彤彤说西红柿炒腊肉你们吃过吗？这相当于西红柿炒肉片是吧。苑苑说辣椒炒西红柿又酸又辣，而且很开胃呀。羊角村说西红柿炒大头菜你们懂吗？懂。草莓有烦恼说了，有没有人喜欢吃西红柿炒圆白菜的，西红柿炒菜花的，我觉得特别好吃。小调调说了，西红柿炖牛肉谁懂，很多孩子好像都很喜欢吃西红柿炖牛肉，好听的名字叫西红柿炖牛腩。404说 Summer 我觉得西红柿炖牛肋条更绝。飞宝说我说我吃过的而且觉得味道还不错的，一个是西红柿炒土豆片，西红柿炒茄子，西红柿炒菜花，砂锅西红柿肥牛金针菇，西红柿虾滑，西红柿炒小西葫芦，西红柿番茄鱼片，西红柿炒圆白菜。该说不说你是真会吃啊。蒋梦梦甜说西红柿水煮肉片水煮鱼片，西红柿麻辣烫，西红柿山药肉丸子汤，西红柿凉拌白糖，西红柿煎老豆腐，西红柿老坛酸菜肉片汤，西红柿红烧鲫鱼。哇，他真的是打开了西红柿能做的一切，就是西红柿做锅底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聊的是想问问所有会做饭的朋友一个问题，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可以凉拌西红柿，还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我一个对话框，是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为好友，可以聊天，可以发图片，可以发语音，而且你还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安静医生说西红柿牛腩，对，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咯，等你哦。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翻唱的经典歌曲叫做老情歌。18:1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希望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先是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小心慢行。周末这两天是有雨的出现，而且气温会有下降，所以咱那春装啊先不着急收起来哈，周末这两天可能还会用得上，尤其是请我们这些像是菏泽鲁西北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多半会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到了周天，菏泽和济宁还是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像是临沂枣庄鲁西北和鲁中地区还有小到中雨，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春装先不着急收哈。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西红柿除了可以炒鸡蛋，凉拌西红柿还可以怎么吃呢？彩儿说了，炒螺丝椒啊。千万次的奔赴说西红柿炒黄瓜、回锅豆腐、鱼香茄子嘎嘎好吃。十月说平时炒菜基本上都会放点西红柿。阿教说了，我爸炒的那个豆豉酸辣西红柿好吃到翻。Joy 说土豆啊、西葫芦啊、白菜还有那个绿颜色的茄子、青菜，万物皆可跟西红柿炒在一起。阿探说炒粉的时候，三妹儿，你搞点西红柿在里面；炒牛肉的时候，你搞点西红柿在里面，嘎嘎好吃。好的，我艾特到你那个点了。贝壳说炒拉条子，要知道我去了趟新疆，新疆这个西红柿在新疆的地位可高了。妮子说我也爱吃西红柿炖牛腩。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跟西红柿有关哈，问所有会做饭的人的一个问题，西红柿可以炒鸡蛋还可以干什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啊，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咱们聊聊看这个话题。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5月天气升温，蚊虫开始活跃，社交媒体上有关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的皮肤药的说法引起讨论。红霉素软膏是一种抗生素软膏，主要针对细菌感染，若叮咬处仅出现微红肿或瘙痒，红霉素软膏并无直接治疗作用。红霉素膏也不能治疗唇炎。红霉素软膏是药物，不是护肤品，更不是有备无患的家庭万金油。周末来了，很多朋友喜欢饭后唱歌，刚吃完饭，身体当中的血液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在缺血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供给，影响正常消化。建议如果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1小时之后进行。饭后开车，饭后大脑缺乏血液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也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极容易引发错误操作，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反应迟钝，建议饭后休息30分钟之后再离开。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谭维路虎西里那一高隔壁老樊，5月17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上大卖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人生路漫漫。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
0: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生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谢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3: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起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1: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0: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 it。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Hey，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如果您也想找到 Summer 并且加我微信好友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平台的时间，这一趴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一个表的礼盒， iDo 心动系列的表啊，里面带了一个礼盒方便大家送礼。首先呢是 iDo 系列的红色款，这款呢是一个满钻的腕表哈，里面有奥地利的水晶铺满表盘，像是把星光揉进了手腕，抬起来就是那种布灵布灵的氛围感啊。双面的小牛皮呢，戴起来衬的手是又白又嫩又高贵啊，不管是约会啊、聚餐呐、啊，还是日常通勤啊，都带着贵妇的气质哈、啊，带着贵气的滤镜，搭配了范娜联名的限定的一个礼

钉，带皮带，配置呢都是一些专柜的品质哈。有需要的朋友，像是日常啊、约会啊、职场啊，风格都给你拿捏了。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售卖的这款产品。

首来自 GALA 的追梦赤子心，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周六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像是济宁和鲁中地区的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温度呢，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哈，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28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我是 Summer。我们下周一见吧，周末快乐，拜拜。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在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直播也都开始了，导播也就位了，热线也开通了， 053-182-782-8991，八七九三八九九幺，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欢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随时打热线来进行询问和求助。好，另外这个时间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您关于车辆的那些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当然了，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欢迎朋友们来加好友啊，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我会按照回复您可以看回复的内容进行添加，加为好友节目之外咱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啊，拿起手机搜索乔哥乔哥车，不管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各大平台找到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前面那个桥桥梁的桥，后面那个桥，瞧一瞧，快看一看的桥，乔哥乔哥车，欢迎大家。
2: 好，以上的互动方式，朋友们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积极的解决它。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 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今天又是周末的时间，周五的时间呢，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召回。国内召回的部分呢，仍然停留在了5月9号啊，是一起重型运输车的召回。这个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注意啊，如果这个相关车辆的召回，这个路这个车在路上跑，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离他们远一点啊。主要的原因呢，我看一下啊，这个是中国重汽啊，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召回旗下生产的厢式货车，总计25辆，生产的日期呢是从2024年的12月20号到2026年的3月30号生产的这个厢式货车，总计召回数量不多，25辆。这个原因呢是厢式货车侧位的标志灯限速呢损坏，导致侧标志灯不亮， 夜间行车的时候风险比较高，你看不清楚这车的轮廓啊，因为大货车呢有固定的灯光标识，这个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这个灯不亮，那么会给后车造成误判，容易造成侧向的刮碰啊，尤其在高速上行驶的货车风险会比较高。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您，如果注意到了中国重汽旗下的这款厢式货车，注意一下，躲远点啊，躲远点。 好，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国内召回的最新消息。那么前一阵子呢，国内的两大车企分别召回了旗下的纯电车型，很多朋友们很关心啊，不知道有没有买到。这个车可能会常见一些的奥迪的一宠啊，一汽大众奥迪呢将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调查的相关条例，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来看一下，从2026年5月18号啊，也就是下周一开始， 将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生产的进口的一宠，总计647辆。 同样的，从5月18号起， 将召回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生产的奥迪一宠2122辆。 这次召回的车辆的时候，由于制造的偏差，制动踏板和制动助力器之间的这个推杆的螺纹连接出现松动， 导致制动踏板行程变长，极端条件之下呢，螺栓连接处可能松动，影响制动性能，存在安全隐患。那目前呢，一汽大众呢委托授权经销商检测相关的制动踏板推杆螺纹的情况，如果连接出现松动，将根据情况进行拧紧，如果已经开裂，将进行更换啊，以消除安全隐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召回呢是2024年9月14号发布的相关同样问题召回的扩大召回，上一次召回的数量不够多啊，没有发现这么多问题，结果现在一看啊，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在此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好在一冲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不怎么样啊，这个影响不大。还是请朋友们积极的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及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开奥迪一冲的车型，生产日期是从2019年到2023年，包括进口的、国产的，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挺高。为什么呢？因为制动助力器和制动踏板一旦脱离，刹车就会有受影响。如果在高速上，可能在10公分之间刹不住，10公分之间就在生死了。所以在此，我们特别特别特别想提醒一下朋友们，看到了这起召回，如果您是奥迪一冲的车，抓紧时间到所在地的4S店去进行召回维修处理，千万不要让带病车辆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呢是奔驰的召回啊。奔驰中国呢，将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召回旗下的纯电大 G 啊。这个召回呢，是从5月6号就开始了，召回2024年2月9号到2024年10月14号生产的进口 G580纯电动车型啊。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奔驰的纯电都是杂牌，包括这个大 G 啊，它卖了217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车轮的螺栓鲁棒性能不足啊，反复拆装车轮呢，极端条件之下驾驶车辆导致车轮的轮毂螺栓松动，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应该我们之间去搜寻过关于鲁棒性这个专业名词，这个主要是螺栓的这个应力啊，物理应力长时间的这个更换或者说是拧紧松动，会造成这个螺栓的容易损坏啊。一旦螺栓损坏，你想固定轱辘的这个位置，它一旦损坏的话，轮胎的这个轮胎轮毂和车辆本身固定的这个紧密度啊就会下降啊，所以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如果谁开奔驰大 G 纯电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的两个关于纯电车型的 ABB 旗下的车型的召回啊，涉及到的车辆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了解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好，国际召回的部分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刚刚发布的最新的信息啊，克莱斯勒呢因为动力传输端元 PTU 失效而召回61711辆相关车型，这个是在北美啊，国内尚没有看到。目前我们看到克莱斯勒在美国召回61711辆2019到2023款的吉普自由光啊，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动力传输端元 PTU 内部故障，可能导致车辆在任意车速下突然且无法恢复的动力中断，或者呢是在驻车档 P 档的这个位置呢进行溜车啊，从而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以及人员受伤的风险。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在美国这个整改方案还在制定当中，那么关于安全风险的临时通告函呢将在6月25号发出，最终整改方案确定之后呢将另行寄送召回通知函，这个是在北美啊。那目前呢在国内我们尚没有看到关于吉普自由光车型的召回，所以请收音机前的您，如果开吉普自由光，它的车型年款呢是2019到2023款，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这个车呢是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之下，不管什么车速啊，都有可能造成动力中断。这个动力中断呢主要是动力传输单元 PTU 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啊。吉普家原来真的是月月有召回啊，自从这个 广飞客吉普倒闭了之后啊，这个车型呢在国内卖的极少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内召回呢是少之又少。但是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啊，如果购买了这个车型，注意一下啊，千万别迷信进口车相关的车型，如果一旦出现相关的问题，风险是极高的。好，这个是来自于国际召回克莱斯勒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是通用的召回。目前通用汽车在美国召回2026款配备了四驱以及全时四驱技术的凯迪拉克的凯雷德啊，凯雷德 ESV 啊，还有雪佛兰的索罗德啊，萨博班啊，泰浩啊，以及什么 GMS 旗下的御空等等车型啊。这些车辆呢主要呢是在2015-2020款的萨博班、凯雷德、凯雷德 ESV、 御空、御空 XL、 泰浩等车型，总计在美国召回的数量不多啊，只有66辆，一看呢都是大皮卡的产品啊。供应商在调整生产线期间没有严格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啊，导致部分车辆分动箱总成没有安装吸油管，好家伙，从而可能造成前轮或者后轮突然间爆死。前轮后轮突然间爆死呢，车辆将会失控，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目前呢，我们建议啊，车主在完成缺陷调查修复之前呢，不要开车了。这是美国的召回，但是国内呢尚没有看到相关的召回信息。经销商呢为车辆进行检测，必要的时候免费更换分动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召回在美国呢是6月22号开始，但是在国内我不知道有没有消费者买到了相关的车型，尤其凯雷德的车型 SUV 的大号的 SUV 的车型，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呢是以进口车方式销售的啊，注意一下以上的召回信息。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呢及时的帮助大家。张勇同学问啊，这个蒙迪欧怎么样啊？福特家的产品呢，一个是质保，一个是售后，这两项呢不是太强。蒙迪欧的价格呢确实很便宜啊，但是这个车呢，看如果你开个两三年就换掉那无所谓，但是长期持有的话，这种产品的售后服务以及零配件的可靠性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尽量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蒙迪欧这种车如果只是图便宜去买的话，可能后面会有各种的麻烦，我是不建议选的啊。老秦问，国产新能源跟特斯拉 YL 怎么选啊？这个特斯拉呢，我个人觉得它的优点很多，缺点也很多啊。我个人认为，作为老司机，纯属个人以为啊，作为老司机，首先内饰太差了，其次呢，它的充电平台只有400伏，充电效率比较低。再次呢，它的这个车内的系统，所有的换挡呢都在屏幕上，一旦黑屏的话呢，就处于盲开的状态，风险比较高啊。所以如果你是老司机，我不建议换特斯拉的 Model Y。但如果你是个新手司机的话，完全是从零开始，刚刚拿到本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种产品。特斯拉的产品呢，在国内呢现在也没有那么神话啊，这个价格呢确实也比较合适，这个你可以考虑。但是在这个级别30万左右区间里面，国产的很多优秀的车型，比如说这个阿维塔的12啊，对吧，譬如说这个智己的 L6 啊，这些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产品。 LS6 啊，你看的是这个 Model Y， 应该是个 SUV 轿牌 SUV 的车型，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观察观察，甚至包括极客旗下的07，对吧，07X 这些车，007X 车型都可以看，能选的产品比较多，而且国产品牌的很多车型的优秀技术都已经上车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建议你啊，这个特斯拉的产品，如果我不会买啊。好，这个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听了十几年了。如果真是老司机的话，你还是去试试吧，因为确实很多东西，这个变更起来比较难啊，你就像我第一次开特斯拉产品的时候，这个它的这个晕车的状态，单踏板的模式把我自己开吐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内饰确实太糟糕了，尤其坐在后排都是织物座椅，毫无舒适性可言啊。这个如果你自己开，为了皮实耐用可靠，也许有可能你可以去选，但是如果家人开坐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啊。再有的话呢，它的这个转向灯啊都没有拨杆，换挡也没有实体拨杆，全部都是在屏幕上集成的，它更像是一个科技产品，它不像是这台车，你知道吧？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那个 FSD 在国内不能用啊。如果不能用的话，其实对于新能源车型来讲的话， 如果支架不能使用的话，确实是一个挺大的 bug 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呢，所有有燃油车的小伙伴或有燃油加注口的这个车型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我们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这个第二组半价啊，还是非常划算的。最近有朋友想换车，但是我建议可以等一等啊，把你的老燃油车养护好了，它一样可以再为你发挥3到5年的余热。那个时候电池是固态的，支架是 L3 的啊，整体的充电平台全部升到900伏，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何必不坚持坚持呢？同样花30万，你相信我，在今年是2026年，在2028年，你会选到更优质的产品。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青山藏万象，经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历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4: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直邮奢宠美妆专场来了！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托4礼盒，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托4礼盒，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7: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7: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笑话我们啊，直播间里一共10几个人啊，不影响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主打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要是担心套路多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帮助大家的，不是为了凑人气儿，不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在这个事儿上，直播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节目，来帮大家买车、选车，避雷不踩坑啊，这个是重点啊。老秦弟说，二手的 ES8 买断电池的版本，20年左右的车，现在10万多一点，有点心动啊。17年的老 Q5， 这样啊，这个分几个情况啊。这个如果你看看你的这个老 Q5 现在能卖多少钱，10万左右的车，如果你当年买的17年的，应该不算是最新的一款，应该是这个老款。如果是选择 CVT 变速箱那个车，我建议你开一开，因为它没什么大问题。这个车呢，就是不到10年的车。这个7-8万公里其实是德系车最好开的时候，又没什么毛病，没什么故障，也不烧机油。这个时候你只要定期养护 啊，5000公里一次积碳清除器，定期除积碳，油耗表现经济，车耐用可靠。你要现在买 ES8， 我跟你讲，你开起来的底盘肯定跟 Q5 没法比，这是其一啊，因为德系车的底盘主打的一个硬朗扎实，对吧？但是 ES8 这个车呢，也有它的优势，换电省钱省事儿啊。这个不愿意充电的小伙伴完全可以去选择换电的模式。这个车你买二手的，可能换电权益没有啊，一次换电可能得个100块钱吧。但是比你加油肯定便宜啊，这是其二。感觉心动的话，如果你就是为了试试新能源的话，朋友们可以考虑啊。但是毕竟你看你的这个二手的 Q5 能卖多少钱，尽量别加太多的钱选择这种纯电的车型，因为现在我觉得纯电的车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很多车型一年开好几款。各种情况这个造成这个车价保值率特别的低。你看我的那个吉利的银河 E5 啊，它的我是买530公里的，我买的时候13.58万，应该是前年的车吧，到现在这个车可能也就能卖8万出头啊，这两三年已经折一半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新能源你跑得少，其实买新能源没有意义。听我的，1年10000公里，踏踏实实买油车，真的，你这个电车感觉是省钱了，其实一点都不省，只是省了油啊，不省钱啊。福特锐界 L 可以吗？刚才说蒙迪欧的那些话都适合福特锐界 L 啊。这个，而且福特锐界 L 的话，如果你非要看的话，看那个2.0的混动的车型 ，HEV 的车型，弱电混啊，它的六座版本呢，相对来讲呢还好一些。这个地方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不是太推荐美系的福特，因为福特在这个品控上啊，以及零配件上，再加上售后服务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这个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的。老秦说了，这个 Q5 还是很好开的，既然很好开，为什么要换呢？我想不通啊，我想不通啊！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微信上的这个美丽姐也说啊，她的10年的博越啊，16年的博越到现在26年了，也想换个车，问我换电的还是换油的？我说换什么车？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用途。如果你们成天被周围那些换了新车的小伙伴被一些花里胡哨没什么用的功能，一年可能都用不了一回的功能，你去换了一个新能源的车，你只能被坑啊！我已经被坑过了，我已经跟你说我被坑过了，因为对于我来讲是完全不适合用这个新能源车的。你想想，从我家到单位不到10公里，一天来回20公里啊，满打满算一周也就开个180公里啊，一年也就开个5000-6000公里，顶天10000公里。如果我要是用油车的话，我这油车可能就是一年光油钱啊，也就是2500-6600块钱啊，顶多了3000块钱撑死，对吧？然后保险还便宜，我现在这个油车如果要是十几万的油车，现在一般的保险也就3000多，但是我这个电车的保险可能要将近6000了，这是一部分。另外的话，电池的衰减，关键是车价的打折啊，这个太坑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是开的不多，真没有必要。如果要是选择新能源的小伙伴，我个人建议啊，先掂量掂量自己手里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如果这两项都是 no，我不建议你买，因为你到外面去充电的话，其实你的成本算下来一公里也要将近3毛到4毛了，而且加上你日常保养的钱，包括维修的钱，包括保险的钱，其实你会发现你一年没省下多少钱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要是说大家想买新能源车的话，听我的，三万是个坎儿，你只有一年跑到30000公里。你买油车和电车，你才能够感觉到这个添加燃料的这个节约的成本。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千万别盲目的上新能源。如果你一年20000公里的话，你的奥迪 Q5 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油耗啊，奥迪 Q5 如果上高速的话，油耗就在6.5到7，顶天了啊。如果你说你开的更高呢，可能你费油，或者说你这个车时间长了，长时间没有除积碳，大量的燃料都被积碳带走了。对吧，这个又达不到发动机的这个热效率。本身奥迪在整个大众系里面，它的发动机的标配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变速箱如果是早期的那个，无论是 S-Tronic 的双离合还是这个 CVT 的变速箱，都是可靠的、稳定的、好的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2017年十年前的奥迪跟现在的奥迪完全没法比，那个时候的奥迪真的是非常扎实的好品牌，但是现在的奥迪减配减都那么 low 了，对吧？现在新的奥迪 Q5 都不到30万了，你想想这车你能买吗？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去选择了，好吧？Angela 说了，买了一辆粗粮啊，现在想买一辆华为，行吗？华为旗下一塔两镜三戒啊，一塔两镜五戒。我个人觉得你要看你手里的预算啊。华为呢，华为乾坤4.0、5.0都可以，支架还是不错的啊。但是 真正华为手里的那几届啊，除了问界可能卖的还凑合，其他的都卖的很一般。当然了，百万级的尊界能另说啊，因为毕竟动辄就七十多万起，好一点的过百万了，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你的选择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你要掂量好你买华为买哪款。如果华为没有支架、没有鸿蒙座舱的话，其实已经失去你所谓买华为的意义了，对吧？但是那个支架呢，要单独去付费。所以在这个级别的话，我建议你掂量好自己手里的预算。啊，看看手里预算大概是多少。那么如果预算够，去帮你推荐靠谱的车型。如果你说我有30万左右的话，我就建议你去看阿维塔的产品啊，阿维塔12、11都是个好产品啊。这个是给您的推荐啊。来，我们看到这边的小伙伴，库斯图跟星光730七座车怎么选啊？差着级别呢。库斯图的话，最便宜的话可能也到13-14万的样子落地了啊，1.5T 的。但是我强烈建议你买这个库斯图的 2.0T 啊，动力更好，油耗不见得高，但是品质是不一样的。车上坐满人的话，你 2.0T 的车可以带得动，你 1.5T 的小马拉大车有点受不了啊。星光730这个车呢，原来呢是宝骏730，现在改成星光730了。换款了之后，内饰做工更精致了，它有1.5燃油啊，1.5T 的燃油， 1.5T 的混动，还有纯电的。我不知道你打算选的是哪一款，这个一定要掂量明白啊，因为不同的车型它的表现确实不太一样。我开过的那个应该是 1.5T 的混动的产品，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豪华版的微面。车呢足够家用啊，10万出头的这么一个，哎，8万多一个价格，高配一点的也不会过10万。这个差距和库斯图呢是有的，因为毕竟高速开起来的这个质感啊，还是要了解一下的啊，要了解一下的，好吧？老秦说了，我的 Q5 呢是早期 EA88 的三代发动机，对，那一代发动机呢，机油消耗量已经很小了。啊，没有烧机油，没有严重烧机油的情况。但是这个车注意啊，一定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这个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好处有几点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型。如果从一落地就开始使用积碳清除剂的话，你的这个日常的油耗就在城区就在8啊，出了城到高速的话，最多也就是6.57，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的话，它能帮你省很多油。就目前现在的这个油价来讲的话，你基本上一公里最多了，顶天5毛钱一公里啊，已经是非常划算的油车了。而且开出去的牌面肯定要更好嘛，对吧？毕竟那个时候能买得起奥迪 Q5 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建议你谨慎一些。本来花个几百块钱就能把积碳清除掉，把油耗降下来，让你的车再多服务几年。但是你非要去花个大钱去换个新车，那就有点亏啊。这个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不建议买的。但是说我就是被那个新能源的这个那些高科技吸引了啊，我想用语音控制，我喊它它就理我，对吧？啊，要是希望这样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你讲，一年你也用不了几回，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啊。你看我的车现在 Flyme Auto 的车机已经进化到第三代，又重新跟 OTA 升级过了，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我在路上的时间又比较短，对吧？开的又很少，咱也不是网约车司机，天天在车上泡着。否则这种情况，其实买纯电的产品意义不大啊。别管是阿维塔，别管是这个高山，别管是这个银河啊。其实我更多的还是喜欢我油车的那种呼叫感啊。我这基本上每个月我还要开开我的老的昊锐啊，斯柯达的昊锐的那种。虽然斯柯达的已经逃离中国了，没逃吧？逃了吗？不知道，已经离开中国了。但是它的产品不失为一个好产品啊。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是对我们的节目的认可啊。有朋友说是为赚钱啊，这个都是小事情，主要的原因呢是帮助大家省钱，这个才是重要的啊。而且呢，这个之前呢，厂商呢是不愿意给优惠的，3瓶一组啊，475块。475啊！现在呢，我们跟厂商谈的长期合作呢是第二组半价，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瓶呢大概是100多一点，也就意味着如果代替的车型5000公里用一次，平均一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如果一公里能给你省2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划算不划算？所以在这儿我们帮助大家用这个积碳清除剂，希望帮助大家把陈旧积碳清除掉，让车辆呢使用更完美啊，减少了路上出现故障的概率，提升了车辆的可靠性啊，帮助你省燃油，帮助你减少发动机大修的概率，这个才是帮助消费者真正省钱的好方式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用最少的钱啊，养最好的车，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丁丁鱼说了，我一年就跑个七八千。

0: 千公里左右，想买个荣放可以吗？听我的，买丰田就买广丰的，买威兰达或者是买 CRV 都可以啊。这个一汽丰田的产品，我个人觉得无论从装配工艺、可靠性、二手车残值都不及广汽丰田。广汽丰田呢叫全球零缺陷工厂，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装配工艺更好，二手车残值也会更高。所以广汽丰田同平台同级别的产品会比一汽丰田贵那么几千块钱，但是在安全可靠性上你要到的都是它原始的这个车辆装配时候的最大的优势啊。好，看看时间进宣传啊，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汉豫东旅游路南，历程成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乐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丁丁鱼说了，广汽丰田有哪个推荐啊？17万左右的预算，个人喜欢 SUV， 这个价位你就去买威兰达嘛，对吧？这个跟广汽丰田威兰达跟一汽丰田的荣放 RV 4是一个平台的兄弟车型，但是威兰达的做工啊、内饰啊以及细节的处理呢更有优秀啊。另外呢，它的这个版本呢也会更新一些，所以在这个级别的话，你去看威兰达吧。或者说你丁丁鱼有我的这个微信号，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啊，我可以把你的信息推给厂商，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咱啊。这个至少买车没套路，我不敢保证有极大的优惠啊，但是我至少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因为大家买车基本上价格谈的都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绿色通道随时来帮助每一位小伙伴啊。因为广丰的售后服务呢，我们还是知道的啊，还是靠谱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

好，接下来这个于洋县里的鱼说，大肖你好，看上了哈弗 H6 啊，烟台的小伙伴啊，能不能帮我推荐个靠谱的经销商？没问题啊，这个你把姓名电话所在城市发我就好了，我安排，我请厂里安排啊，放心吧。好的，没问题啊，这个丁丁鱼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你在后台圈我一下啊，这个加我的号大敲全拼加数字102也没问题啊，我会让厂里安排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保证咱不吃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款车型的上市啊，这个车呢刚刚上市还新鲜着呢啊，看看这款是什么车呢，这个是长城哈弗旗下的长城猛龙啊 Plus 车型正式上市了。这个车的上市换新价呢是161800，它五座版本的车型呢是从 Hi4 140 Pro 161800啊， Hi4 195 Max 171800，Hi4 的195 Max 领航版181800，还有这个 Hi4 255 Ultra 领航版197800，这个是五座的车型啊。另外呢，还有七座的车型，它的七座车型呢是从175800到201800。目前呢有192公里的和252公里的这么多个版本。另外现在呢各种上市的权益啊，下定2000顶5000。这个下定呢享8000的置换补贴啊，如果你有旧车的话。另外呢6万24期零息的金融政策，还有5年贷款前两年零息的金融方案可选啊，首付10%就行了，好家伙。另外首任车主3年终身免费质保。下定可选这个选装件4000块钱的各种补贴。下定免费选装升级4000块钱的水墨江南灰。磨砂定制色，好点这颜色好看啊。流量呢是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量3年免费，再有呢充电无忧，首任车主自开票之日起2年内享充电桩的基础安装权益啊，这权益都给到了啊，挺好。来，这个哈弗猛龙的产品呢是款 SUV 的产品啊，之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车型。相对来讲呢产品呢是一个还不错的产品。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这个车吧，它作为一个 SUV 的产品来讲还是有自己的实力的。另外呢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加大号的SUV 啊，这个猛龙加大号的 SUV 呢在这个级别里面，当时呢它的这个看看跑哪儿去了，当时它这个加大号的 SUV 的产品是在，我看看啊，稍等。

啊，当时这个属于一个加大号的这个 SUV 的产品呢，更适合家用。它出了五座版和七座版，五座呢就是大五座，七座呢就是正常的这个加两个座的这个空间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到它的这个产品。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产品呢是越来越适合消费者的日常使用啊，也希望这个产品呢能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使用场景啊，满足大家的日常的需求。来看看这个车呢，这一次增加了的是它的定位啊，属于什么呢？是把事业家庭双成功的户外生活家啊，这是它的定位。事业稳定，有一定上升空间，家庭和睦，孩子茁壮成长。能很好的平衡个人爱好和家庭需求关系的这么一台车，能够灵活的安排个人的时间，享受说走就走的自驾旅游啊。自驾时呢，注重旅途的舒适性，驾驶的体验，让家人舒适，也让自己尽兴啊。这个产品呢是新能源的品类，选择的是这个 HiFour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个有长城的36年造车体验。另外呢 ，HiFour 的电四驱，全球首创的智能四驱电混技术，让用户用着省，开着爽。啊，而且更安全，全工况的效率更优，全场景的驾驶无忧。嗯 ，HiFour 技术呢是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好家伙，这个车呢就是常说的方盒子车型啊，大家经常看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截图啊，什么 VCar 这些不靠谱的方盒子。你听我的，买方盒子就去买长城的，至少在用车用料底子上，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来，这个车呢，在之前呢有上线过普通的版本啊，这一次上线的 Plus 版本是加大号的，它的这个车辆的空间啊、品质啊更有优势，这个产品的做工性能有所增加。而这个车呢属于我们看过没开过的产品啊，我们在这儿呢只介绍不推荐啊，也没有推荐过的车型，咱不太好去讲它的一些驾驶的优势。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啊，如果选购这种是一家一商一旅游的这种方盒子车型呢，可以去看看这款产品。哈弗长城猛龙 Plus, 猛龙的 Plus。之前有句话叫猛龙不改不如推下海啊，不知道这一次的这个车有没有改装的空间啊。这车整车呢车长4.912米啊，轴距呢是2850，在这个级别空间里面呢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产品了。而且呢如果要是五座的车型的话，第二排座椅调到最后啊，可以轻松的翘起二郎腿，那么在车内空间的利用率呢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它最大的优势呢是后备箱啊，从669升可以直接推倒第二排之后呢变成1691升，可以轻松的装两个28寸的箱子，两个24寸的箱子，这个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第二排的后备箱的利用空间。当然了，这个后备箱呢也可以放全家的露营装备啊，等等等等等等啊，特别好啊。这个车型呢采用的垂直度更高的前风挡玻璃啊，同级方盒子里面的更简洁的 A 柱啊，这个是它的优势。上下车呢因为车门开合度更大啊，上下车呢更方便，这个也适合这个日常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上下车的这种方便的程度吧。另外这个车呢最大的优势呢

以及侧围等等等等的都做了这个布局的优化，实现了空间极致的挖掘，充分的利用，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高。这个车的得舱率 78.6 啊，车辆的宽度呢也更高啊，横向的空间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车呢竞争对手呢是谁呢？比亚迪的泰七哦，那个产品就算了吧，早猛驾的产品自从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太建议大家买了啊。来，这个产品的优势呢还是挺多的啊。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经常有人说了，出去露营怎么能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呢？所以这个车这次增加了冰箱啊，5.4升的容积，从-6度到50度的宽温域啊，有冰镇的模式、加热的模式啊，移动小冰箱、暖饮机一键可以实现。另外，这个车中控的15.6英寸的2.5K 的超清屏啊，放个电影什么的都比较方便啊。另外，咖啡 AI 智能的环绕音响，12个扬声器加5.1声道。啊，这个一般车内看个电影是足够用了，对吧？另外呢，副驾门板呢还有无线充啊，让副驾驶呢充电不用跟主驾抢了。副驾背面呢增加了小桌板，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记着带着作业啊，。声控阅读灯喊一声就开了啊，出行呢还是非常贴心的。另外座椅呢也是增加了一些功能，9层的舒适座椅增加了8点按摩，让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更加舒适的享受旅途啊。好，这个是这些车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啊，包括什么电吸的尾门啊、露营灯的配置啊、车宇的制造啊等等等等，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这台车的优势啊。另外呢，这个用户呢可以自行编程集成于制造智能当中，可以一键触发啊，而且增加了防晕车模式，包括这个让车辆的这个座椅的调整角度啊，让你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性更加高啊，提升了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的这个旅途的享受。总之哈弗猛龙这个车呢起售价不贵啊，16.18万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一个产品。但是由于没有试过，对于这个产品呢我们只能通过它的一些说明啊进行一个介绍。但是这台车具体好不好，能不能开，能不能买啊，能开能不能买，是不是大家出行的这些是不是大家出行的首选的车辆呢？这个有机会去给大家试一试啊。没试过的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只能介绍啊，不敢推荐。没试过的车型不好推荐，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次价格真的给力，16.18万一个 Plus 的大号车型，5座的7座的啊，各种续航里程140公里、195公里、255公里，还有252公里这么几个版本啊。5座的7座都可以选，我相信这台车你都可以选择出行使用的一台产品啊。等有机会去给大家试驾猛龙 Plus 车型，回来给大家详细分享它是不是你出行首选的那台方盒子产品。我看看这位朋友叫什么啊，叫什么 S and Y 啊。凯美瑞双擎买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啊？如果你要是问性价比最高，肯定买最便宜的啊，最性价比最高。但是还是那句话，买车咱为什么呢？咱买车不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吗？对吧？享受生活的话，咱配置不得高一点吗？如果你说我什么配置都没有，体现不到这台车的这种舒适便捷，我买车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买的车都是最高配啊，或者次高配，至少要让车辆的座椅啊，舒适性够高，天窗对吧？这些该配的东西都配齐，是吧？济南天气这么好，是吧？哎。

0: 还想保留蓝牌，你就买这个普通的燃油版，买坦克300吧。如果你是，我看这位朋友说的是，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啊，这么有诗意的名字啊。这个你的哈弗 H3 汽油版，这车油耗应该是 1.5T 的，油耗会比较高啊。12年的车，十几年了，可以去置换了啊。你这样，你后台圈我吧，我去帮你跟厂里要个大一点的优惠啊。另外，你这个车如果换个坦克300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就买 2.0T 的产品就可以啊。这个油耗稍高，但是车是个好车，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啊、越野能力都不错。城里开的话，如果你定期养好，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话，也不会太高的油耗，就在10个油左右啊。比亚迪的福旦 F0 怎么了？我看看。哦，看明白了啊！这个后面这一堆零的这小伙伴说，12年的比亚迪的 F0 福旦跑了8万公里了，还能断断续续跑吗？没问题，一般车辆的使用寿命都是60万公里强制报废，引导报废啊，所以你只要养护的好，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这福旦这个车油耗不低啊，但是还是请你注意一下啊，定期除个积碳。这个车应该是1.0的吧？啊，看一下你的车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4: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3: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4: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3: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4: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好，这百花齐放是吧，我看不清楚啊，说海豹06 DMI 怎么样啊。造梦家的车自从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敢推荐给大家了。哎，这个确实供应商的部分人也要赚钱的啊，万一有个地方这个良心丧了，出点问题都惹不起啊。而且印象中没猜错的话，海豹的这个06后备箱的这个部分是个塑料件，而且座椅后面我不知道有没有钢板啊，看一下，如果这两个地方是缺失的，比如塑料的后门板，比如说座椅后背没有钢板，可能对于来自于后方的碰撞，或者是这个尤其拉了钢管穿刺的这个事儿呢，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级别的产品，我觉得你要是在这个安全可靠性上去考虑的话，不如去看吉利旗下的产品啊。好吧，来，今天呢这个朋友圈里是炸了啊，好多朋友问我小米速区 Ultra 挖孔机盖这个事儿呢，今天判决了怎么看啊。来先说说这个事儿吧，小米 速七 Ultra 挖孔机盖案的这个一审判决下来了啊，法院认定小米存在夸大宣传，但是不构成欺诈，判决呢退人家定金， 但是驳回了三倍赔偿啊。另外还有好多人，100多人在打官司啊，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呢，当时小米宣传的是前机盖呢是有空气动力学设计的啊，看得特别战斗，特别有范儿，这雷军自己说的啊。很多车主呢就冲着这个真开孔下订单了，结果一到手发现，好，那玩意儿是假的，封死的，好多朋友还在里面演绎可以养鱼，好家伙，这家车主不干了，你不纯忽悠我吗？当时告我是性能套件，现在这死的不好使，这不欺负人吗？啊，所以车主们就联合起来把小米给告了，嗯，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退一赔三。这个呢是在咱济南历城区法院一审判决的。两点啊，第一，法院认定小米确实存在夸大宣传啊，这个没得洗吧，因为你压根没有这个功能，说是真开孔其实是假的，是装饰件，和宣传不符，这法院也指了这一点啊。第二呢，法院认为不构成欺诈。这个看看怎么说啊，这个法律上认为欺诈呢，认定的标准呢是要求商家有主观上的故意，就是明知道是假的还骗你。但是我就在想这个事儿，雷军他知不知道这个是假的呢？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法院可能是这么考虑的啊，小米速驱 Ultra 这辆车呢核心卖点呢是三电系统，那个机盖开孔在整车价值中的占比比较小。而且小米呢可能也不是故意要骗人，可能就是工程研发过程中设计变更了啊，但是忘告雷军了。

从真开孔变成假开孔了，从真开孔变成装饰件了，但宣传物料没有来得及改啊，忽略了啊，所以呢，法院认为属于夸大宣传，但是呢是宣传失误，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啊。这既然不是欺诈，这一赔三可能就没戏了啊！退还定金啊，注意是退还定金，不是双倍退还。这个因为法律上定金罚则呢是适用于商家为根本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实现啊。这个案子里呢，看来法院是认为这个一个开孔的问题不至于让整个合同无法实现，车还是那辆车，性能还是那性能，一个装饰件和宣传不符啊，所以退了定金也就完事了啊，就三倍赔偿没戏了，嗯。这个说明法院认为呢，小米确实在这个事上宣传有问题，不属实，这是一个态度啊。三倍赔偿没拿到呢，肯定跟消费者的预期呢还是有差距的啊。毕竟普通消费者，注意我说的，普通消费者和厂家打官司费时费力，律师费时间成本都不止这两万了啊。另外呢，还有100多人等着呢啊。另外，我觉得啊，这个说句实在话啊。企业宣传如果太放飞自我，应该狠狠的罚。你看在国外啊，为什么有惩罚性赔偿，就是你说话要负责，你说话不负责，不能你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到实际上什么没有，对吧？前两天在美国啊， Apple 被罚了2.5亿，当然了，人家只对美国消费者赔，不对中国消费者赔，就是一款根本不存在的 AI 功能的这个 Siri啊，说已经上手机了，其实拿到的手机根本没有这个功能，把这个吹出来之后让很多人下单了啊，购买了，这不纯属坑人吗？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看看这位朋友花了时间耽误了精力花了钱，这2万块钱在人家那儿存了那么久啊，连利息都拿不到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像这样的品牌你还敢买吗？我个人建议啊，咱普通老百姓啊，家里自己挣钱自己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千万别跟粗粮品牌较劲啊，抓紧时间听我的，选一个靠谱的好产品比什么都强。其实你知道买小米的人谁最担心吗？你们这些车主的爹妈最担心啊，指不定哪天视频上看到的绿海带战神就是自己的姑娘儿子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碰到这种不太靠谱的产品，你又驾驭不了的产品，人家法务还极其强大的产品，咱珍惜一下自己的生命不选不行吗？非得他选吗？中国汽车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非小米不选，非粗粮不选吗？不该这样啊，不该这样。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买车要买靠谱的产品，买车要买对消费者负责的企业的产品啊，这样的粗粮产品我不建议你选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今天周末的时间啊，很多朋友们可能打算周末出去玩，如果不跑远道的话无所谓啊，跑远道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呢在后备箱备一组积碳清除剂，尤其出省啊，很多省份的这个汽油的炼化不太一样，不要大家觉得到哪加了油都是一样的油啊，都是叫汽油，但是汽油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种这个硫化过程当中的这种原油的成本，原油的这个产地也不一样，成分也不一样，那么汽油和汽油之间也会产生化学反应啊，所以在此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燃油车，请一定一定一定啊要注意一下啊，选择靠谱的好产品啊。来，15万以内的 SUV 推荐一下吧，如果你是选这个混动的产品，我建议去看看吉利的星舰7啊，或者是 M7 啊，这个吉利新出的 M7 是个非常好的产品，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好，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如果在各大平台上想担心啊被经销商套路，可以在各大平台后台圈我啊，我会把您的信息发给厂商，请他们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啊。我的号大乔全拼，地球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欢迎朋友们随时添加，加完之后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啊，这车怎么用？好家伙，老起亚啊，15年的老起亚。你这个车是2.4的这个湿跑啊，现在叫湿破拖界。2.4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是个进口车，2010年前后的产品。像你让这样的产品的话，看一下里程啊，按2万公里一个单位去连续用。15年的产品，我预计你应该跑在12到18万之间。如果是跑到12万，连续用6次，每次1瓶啊，把这6瓶用完了之后，观察一下油耗，记录一下里程。后面啊，每75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啊，7500到8000用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说我这个车呢是二手车啊，现在表显的里程不太清楚，那我就建议你按照年限啊，按照年限，那么基本上呢是

0: 2万公里为一个单位，或者是一年为一个单位啊，连续用，我建议多用几次啊。头一次可以加两瓶进去，把前面的陈旧积碳清理掉，发动机不出故障，基本上车不会出太大的故障啊。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只要发动机不出问题，这个车不管怎么着也可以开啊。只要能在路上开，你就可以开到加油站，哪怕灯坏了都不用担心。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我们的积碳清除剂只解决陈旧积碳的问题，只解决发动机的这个积碳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啊！你说我空调不良，这不好使啊！注意一下。所以，如果朋友们早上啊开车发现车辆抖动异响啊，这个气味臭啊，动力差，尤其在高速路上高架上走走停停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院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必须用起来啊！尤其燃油车的小伙伴。当然了，近期呢有很多朋友们买增程、买混动啊，无论是插电混还是增程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注意一下这个使用。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好处是养护好发动机，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增程车啊，注意增程车一年用一次就可以了啊。吉利星越怎么样？放心买，只要不是青岛烟台威海地区冬天雪大的地儿，它后驱车容易甩尾啊。除了这些地区，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啊，放心选购。吉利星越呢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非常好的日常代步的小车型啊，
1: 还非常危险。
0: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这位朋友是临沂的小伙伴，没问题，放心买就行。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消息过来，大桥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周末的时间，大家带着家人约3-5好友出去踏个青啊，露个营啊，还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建议大家呢把车停靠在靠谱的地方啊，最好呢如果你的车有这个哨兵模式把它打开啊，因为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朋友通过哨兵模式啊找到了刮车的人啊，拿回了自己的合理的索赔啊。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周末愉快，祝大家周末开心，咱下周见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1: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7: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7: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7: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1: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7: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运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

0: 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咯。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里，
1: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1: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3: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2: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3: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2: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3: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0: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0: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0: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0: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0: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0: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0: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0: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2: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0: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4: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汉豫东旅游路南，历程成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1: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